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听，역시도력초수，방아같지않습니다。콩닥콩닥콩콩닥콩닥，아니이렇게해도잘하는게네。이렇게하야한단말인데。네。콩콩지어라퉁닥퉁닥퉁닥이거해야지。